0: beyond technique and also prepares crews for the unexpected.
1: 这个就是室内的模拟塔柱的设备。那现在这些人呢，正在训练爬那个塔柱的扶梯的时候，怎么去解锁？万一有人爬一半心脏病发作，教他怎么去把它放到那个平面上面，然后急救。这边的环境是跟外面是一模一样的。
2: 这个课程是海上求生，这个课程主要就是要让他们，如果今天就是在海上发生什么事情，要有能力自己去就是求生嘛，所以这课程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些应对。The
0: drills are demanding by design. They are built to expose trainees to pressure and uncertainty. So that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offshore, instinct takes over.
2: 我觉得基本上在这边，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要 enjoy 的，就是进入风机产业的。因为相对其他的产业来说，它是比较多新鲜的东西，然后环境上也比较不同，不同于 office 吧。At
0: the training center, another batch of trainees completes their session.
3: Well, I'll say, all right.

0: 那大概要花一个礼拜，要花个20万台币左右。
1: Today, a safety session is underway at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Wind Training Center.
0: 这个就是大概21公尺高，就是真正模拟海上风机的状况。那现在就是模拟塔柱这个扶梯，啊，怎么上，怎么下，怎么去使用挂钩，一步一步的下来。
1: The training goes beyond technique and also prepares crews for the unexpected.
0: 这个就是室内的模拟塔柱的设备。那现在这些人呢，正在训练爬那个塔柱的扶梯的时候，怎么去解锁？万一有的人爬一半心脏病发作，教他怎么去把它放到那个平面上面，然后急救。这边的环境是跟外面是一模一样的。
2: 这个课程是海上求生，这个课程主要就是要让他们，如果今天就是在海上发生什么事情，要有能力自己去就是求生嘛，所以这个课程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些应对。
1: The drills are demanding by design. They are built to expose trainees to pressure and uncertainty.So that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offshore, instinct takes over.
2: 我觉得基本上在这边，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要 enjoy 的，就是进入风机产业的。因为相对其他的产业来说，它是比较多新鲜的东西，然后环境上也比较不同于 office 吧。
1: At the training center, another batch of trainees completes their session.
3: Right.

0: response work. Rescued dolphins and other marine mammals are cared for until they can be returned to the sea.
1: 这是我们池子，我们今年花了好几百万，做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池子，这样子取得最大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鲸豚能够在这样的环境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0: For 2 years, Odin has been working within the offshore wind industry as an environmental observer.
1: 这个是那个在台湾彰化西岸很多风场的一个工程区，这个靠近这岸的这条黄线很有意思。这条黄线呢是15米等水深线，也就是在那以内是中华白海豚的重要栖地。Odin
0: tracks and maps areas where sea mammals are sighted.
1: 那按照现在的规定，当然在重要栖地里面是绝对不可以做打桩，但是它很近。 这里离这个白海豚栖地是30公里，这个地方离白海豚栖地才几公里而已，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打桩的话，这一区块的白海豚就会离开很远。These
0: observations were reported to developers, helping them assess whether proposed sites were suitable for construction.
1: 如果说今天是在750公尺以内，那要停止打桩。 如果是1000公尺以外，那其实只要通报而记录就可以了。Developers
0: are also required to limit underwater noise during construction. Excessive sound can disrupt marine life, especially dolphins, which rely on sound to navigate and communicate.
2: 通常是一个老手对一个新手。有的时候我常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民生建设碰到动物保护。
1: 那是工程要让路还是鲸豚要转弯？在这种状况下，我会赞成说鲸豚转弯那个说法，因为它是可以避得开的。From
0: what he has seen, the question is not always straightforward. It often comes down to how different priorities are weighed against each other.
1: 如果说做一个 NGO， 我们不断的摇旗呐喊，然后说不行，不行，不行。 看起来好像是站在很道德的制高点。说的坦白讲，如果说我们的风力发电或者我们这些绿电没有足够的一些建设，他们台积电的东西会卖不出去哦。Back
0: in Changhua, changes at sea are reflected in the decisions families make on land.
3: 有一次就是因为真的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季节有时候抓到什么鱼是不一定的，啊有时候那一个季节本来有那个东西，忽然没有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它有一年可能又会回来，所以其实不一定，但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鱼，我们想要抓的都没有。这是我们在这里自己捏的，对，我不用钱，我用一包100块。Jerong
0: and her husband decided to invest in a new boat and change their fishing method.
4: 一开始我先生是用双拖网起家的，双拖网的意思就是两艘船，然后有一个网子，然后他会弄去给子母船，然后两个母船，然后下面有铁板，他就一直这样拖，一路拖到底这样。
5: 这里风目前风速还好啦，就是很冷啊，
4: 很冷哦，风还好。
3: 对啊，风速还好，所以当时要回来。你都还没抓到，要怎么回去呢？对啦，要大风收才可以。那他想要买大船，可以去到比较外面的地方。我们就自己买了大的船，大概大3倍的船。对，就想说用不同的抓鱼的方式。这是流刺网，跟拖网完全不一样。By
0: switching to single net fishing, they began catching different species than before.
3: 我觉得现在的人没办法改变语法，就是因为方便，没办法脱离那个方便的那种习性。当然，它改变之后，当然那个经济效益也不同，因为大的鱼或是漂亮的鱼，它经济价值就比较高。Jerong
0: understands the change is here to stay. What remains uncertain is how to keep going in conditions that feel less certain than before.

0: After working in the industry for two decades, Eddie finds his role evolving from tech expert to mento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1: 如果说年轻人他们比较有好奇心的，其实他们应该来参加这个行业。如果能够有多一点的人来贡献这个绿能的产业，我相信台湾会越来越好。因为这个环境毕竟不是像大家工厂一样单一局限作业，那公司的风场面在整个台湾的西海岸遍布，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就像游乐场里面的员工，每天看着这些游乐器具在运作，蛮开心的。

0: In 2025, close to 400 offshore turbines were operating across Taiwan's west coast. As the industry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conversation is shifting from conflict and adaptation to the future of these waters.
1: 大家好，我是高如平。
2: 大家好，我是叶刘。欢迎来到China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制作的节目，来聊绿能吧绿电实施周报聊天室。这是这个对于环境影响最不大的哈。Beyond
0: her policy work, Ruping produces a weekly podcast focused on renewable energy. Her aim? To combat fake news and dispel misinformation and misconceptions about offshore wind energy.
1: 对于一般媒体来说，要能够把能源转型的这个议题讲得很清楚，也并不容易，因为那个都它本身就是个知识门槛哈。对，就办了一个。我们每个礼拜就去跟一般很重要的绿能界的人的访谈，去收集国内外最新的绿能的新闻，让大家从这个新闻当中去了解社会的脉动，台湾的绿能的脉动。
3: 但这个白皮书感觉是可以独立出来一点的。
1: 首先，近期在会晤的话呢，我们即将就是在12月19号的时候办理监事会议嘛。今年要把这个年度的报告哈，还有年度的这些预算都要先拟好。然后，So
0: far, Ruping has released around 40 episodes, each running between 5 and 45 minutes.
1: 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设置离岸风力的时候好像会影响到渔业，好，可是我们也访问过这个船长，就是说，有的船长就会说我设置离岸风力以后，我下面的那个水下基础还可以变成鱼礁，就是可能原来的浮游的这个鱼没有，可是现在很多了的，比方说套丘啊、石斑鱼，因为现在鱼会在那个地方多了几个休息站。
0: As offshore wind grows, Ruping has found herself navigating not just policy, but public perception.
1: 要做假新闻可能一分钟就做好，有内容冗长。可是当你要去把一个正确的这个讯息，可能就已经是两天以后了，就太慢了。所以与其我们追着绿能假新闻跑，还不如我们自己就扮演一个去建立一般民众知识体系的绿能媒体的角色。

0: That same spirit of perseverance is a redeeming quality of Malaysia's hawkers. This is Muhammad Shamil, a Chinese Muslim hawker who serves yet another rendition of the beloved national dish, nasi lemak. Like many of his competitors, he uses traditional wooden buckets to prepare the dish. What makes his nasi lemak special, however, is the type of rice he uses.
1: We put three kinds of rice in it, sang mi, bandi mi, and basmati in it. And when it's cooked, it's fluffy, it's very soft.
0: Shamil made his first plate of nasi lemak 20 years ago. Before that, he worked in Singapore in a vastly different trade.
1: Music industry. So, 我在新加坡做这个 dance music 也是做得蛮好，可以卖到 millions copy的。那个时候，因为我要飞来飞去，我们有一个孩子了，太太就觉得很累，她讲，哎，不然我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个 cafe。
2: 咖啡这样，好像coffee店style这样。其实那时候没有人的，很近的整条街。以前有一个新加坡的餐馆在这边，然后我们再开这边，大概有不多人的一间的这一排，慢慢再坐上来。我们很多
1: weekend 的顾客都是新加坡来啊。 有些 regular customer 从新加坡了，他就拿两个 luggage 来，他就打包20包、30包这样回去。有时候他讲就说我拜六来，礼拜天我就回了，就是特别来打包。<笑>马来西亚呢，我们做的就比较传统一点。 可能新加坡人喜欢吃炸鱼啊、鸡翅膀啊、鱼圆啊，在新加坡他们其实比较 modern 啊，就是在这里的呢 ，traditional 马来人都要吃牛肉啊、手冬啊、人当鸡，全部都是 spicy 这样啦。Shamil
0: is at work at 4 a.m. every morning daily, even when he's not supposed to be.
2: <笑>去医院就是给医生check了，有问题，就要去住院。他还是出来的，<笑>他不放心他的东西，SOP要给工人住。有时候他是知道要治，要进医院，他就趁他好，然后好了再进去。Last minute有时候不知道嘛，医院说哦，你不能出来啊，他就，你给我出来几个钟了，称了我就回去了。
1: 当初我开这个店也是有 passion 啊，我自己本身又喜欢煮啊。这个 business 好像我们的 baby 这样啊，就是一直要去看他啦，不放心这样啊。每一店去到顾客呢， customer 他就很开心这样啊，每天。 看到我们很熟的 customer， 我们也很开心这样了。